0: 错，对不对？
1: 这种车那边为什么挂那么久？车就是走的市区为什么那边都是这样子干的？
0: 对，错，这是我这种车不是在万叶路，第十二十一九零五零零七。